0: 回去吃啊。
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8: 乾隆听着也是喟然叹息，摇头道，这没有珠帘的礼法，隆科多当年触法，他弟弟照样升官。

0: 爸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0: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2: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
4: 咱都能发挥余热。
5: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臣必努力养性，以期不负贵妃娘娘愿望。纪晓岚也说，娘娘真是善行人。乾隆给何卓氏翻译了，何卓氏抿着嘴含笑听着，说道，这里养性殿的名字善性好。一见他们接着又要议论正经事，又退了回去。经过一阵说笑款语，本来肃重沉闷的场面宽缓了许多。乾隆看看纸稿，虽没了笑容，却也不再带着凝恶之容，要过笔提着勾勒增减几个字，沉吟了一会儿，又说，刘墉三人实力办差，卓有实际，要奖升，和你们一样，刘墉和珅卓不进军机大臣，刘墉仍监管刑部部务，前锋这是可以大用的人才，他有些长处你们不能及，常人也未必看得出来，升得太快容易招人妒忌，进右副都御史吧，再给他加礼部侍郎的衔，不时任部务，传旨给刘墉，就在山东勘定国泰一案，叫前锋进京引荐。右副都御史是正三品的品级，前锋现今是进拔不久的四品官，若按资循例升擢，至少要6年考成卓异，才能转检到这个位置上。乾隆的话语里透出来，似乎还委屈了一些前锋，更怪的是凭空加了礼部侍郎的衔，若实任缺就是正二品，且右副都御史是主掌纠合五员的长官，又文又武的集于一身，也是前所未有。纪晓岚和于敏中学术不同，都是胸罗万卷识穷天下的人中之英，但都觉得越来越摸不透乾隆的心思，他们真的也是看不出前锋有什么令人刮目的能耐，只能如此深蒙圣眷。二人对视了一眼，于敏中说，山东一案首起前锋弹劾国泰，查办案件前锋只是参佐，臣还是以为升拔得快了些。太平盛世政治中和，浊极太昼容易起性进之门。乾隆淡淡的一笑，呵呵，不是性进，和亲王看准了的人，累亲王派人跟踪查考前锋历任各职情形，没有经过吏部，所以你们不知道，你们说是艺术就算艺术吧。这么着一说，两个人都禁住了不敢言语。乾隆又说，闽中是寻资格进军机的，纪云就不是，还有张廷玉，圣祖手里的高士奇一日7000，那难道不是太平事？你们执掌军机，总揽天下政务， 不要让瑰丽居的成了木头。

0: 心都成了阴沉木，就想不好事了，是吗？
1: 是。
0: 乾隆起身在殿装着他下海逃往台湾，朕已经有密谕给台湾知府秦凤武，令他着意防范。余敏中赶忙点头称是。
1: 是，已经接到葛孝化的信，原也预备请示皇上的，我这就布置。
0: 葛孝化是阿贵的门人，还是会办事的，怕的是走漏风声，惊走了林清爽，他不敢通知缉捕厅，绿营又不归他管，现在山东巡抚布政使都已经出去，不如由葛孝化越级任巡抚，以便事权统一。乾隆听了就看向了纪晓岚，纪晓岚赶忙从卢建曾的事情当中抽回自己的思绪，字斟句酌地说道：兖州曲阜是圣人故地。

0: 所有
1: 的利益，
2: 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
1: 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3: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1944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创作这篇文章？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本次书本旅行团来到延安，走进这篇文章诞生的地方枣园，去探寻这篇文章背后的故事。
4: 同学们知道这篇文章是为谁而写吗？
5: 是张思德同志。
4: 嗯，张思德同志，那了解他吗？知道张思德是谁吗？
6: 我知道张思德是四川人。
7: 我还知道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而牺牲的。
4: 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了延安干部培训学院的董清颖老师，咱们请他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8: 好，
4: 你看他已经来了，欢迎董老师。
9: 夏叔好，
4: 欢迎你。
9: 同学们好。
4: 刚才同学们说的特别好，毕竟是大学生啊，他们还是了解张思德的。
9: 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

0: 新当斯德去了解《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背后的故事。
1: 好，咱们出发。
0: 好，
1: 走。嗯。
2: 延安枣园革命旧址曾是中共中央书记处1943年10月至1947年3月的所在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0: 毛泽东的25人的毛主席卫队当毛主席的贴身警卫员。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经常是晚上工作，
1: 对，
0: 天亮了才开始休息的。
1: 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嘛。
0: 张思德呢，每次为了让毛主席能有安静的睡眠环境，他就会把这些小鸟用小石子赶走，不要吵到毛主席休息。嗯，而且会走路的时候把鞋脱下来，赤着脚走，保证不发出声音。
1: 哇，就是特别贴心、特别暖心的一个人。嗯嗯。等于他做过很多很多种工作，而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做得非常敬业。
0: 是的。嗯，那我们一起去毛主席旧居里边看一下。
1: 好，走。

0: 跟随董老师，同学们走进毛泽东旧区，在这间普普通通的窑洞里，毛泽东写出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许多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章。也是在这里，毛泽东听到了张思德牺牲的消息。
1: 我给大家讲呀，其实张思德同志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小战士，他有7年的党龄，还有11年的从军的经历。
2: 也就是说，他年纪虽然不大，但他其实是一个老红军战士。
1: 是，他资历也确实比较老。
2: 他入党的时候很年轻，是吗？
1: 是的，只有22岁。
2: 22岁，跟你们差不多大。
3: 对，老师，他既然是一位资深的老战士，那为什么他没有职位呢？
1: 其实他是有职位的，这也是他不普通的一个地方。他曾经呢是通信班的班长，但是为了响应精兵简政的号召，主动的把班长。
4: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5: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5: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9: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8: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0: 对不起，我就过去。
11: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2: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0: 哎呀，我的。
11: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3: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0: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我记得在咱们书本旅行出发伊始，有同学就说过，他就是为人民服务而牺牲的，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他是在烧木炭的过程中牺牲的。
15: 啊，烧炭，烧炭为什么会死人呢？
1: 这就是我带大家来这里的原因。毛主席就是在这里得知了张思德同志牺牲的消息。当时毛主席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震惊。他说

0: 前方打仗死人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后方生产还要死人就是不应该的。
1: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执行烧炭任务时不幸遭遇意外，壮烈牺牲。那么张思德作为毛泽东的警卫员，为什么会被派去烧木炭？
0: 这个其实是当时烧木炭的一个场景复原。张思德同志就是在这样子的工作环境来工作的，烧木炭的。
2: 烧木炭为什么要去烧这个木炭呢？
0: 延安的冬天特别冷，木炭是过冬的重要物资。每年夏秋的时节都会抽调大批人员进山去烧木炭，经过炭窑里头烧制成木炭之后呢，就没有烟了，可以放在房间里头火盆里头去取暖。
3: 那为什么就偏偏是张思德呢？他不是毛主席的贴身警卫吗？
0: 当时我们的战士不光要上前线打仗，还要去后方从事生产工作。张思德呢曾经在土黄沟有过烧木炭的工作经历，而且为我们的部队带回来了几万斤的木炭，可以说是一名烧炭能手。所以这一次张思德也就去执行了烧木炭的工作任务。今天我还给大家带来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位就是张思德同志。
4: 地上趴的这位吗？
0: 他可不是趴着，他其实就是在炭窑里头往出走的时候，当时炭窑特别小，窑口很小，里边比较大，每次进出的时候人是要爬着进去爬着出来的。
2: 哎，这怎么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炭窑不太一样是吧？差距有点大呀。
0: 这其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这个呢是复原的，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要比现在的复原场景要艰苦得多。
2: 但是我们并没有从张思德同志的脸上看到任何痛苦的神态，他是笑着的，
0: 说明他确实是一个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同志。
5: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张思德同志怎么就会发生意外呢？
0: 当时烧炭的时候，这个都是黄土挖的一个土窑洞。然后由于当时是秋天，下着连阴雨。黄土呢长时间被雨水浸泡之后就塌方了，所以呢张思德同志他是牺牲于炭窑塌方的事故当中的。
6: 太可惜了。

0: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和战友小白决定再新挖几个窑，多烧些木炭。当挖到中午时，突然窑顶掉下几块碎土，出现险情。张思德眼疾手快，一掌将小白推出洞口，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把张思德埋在下边。战士们和老百姓从四面赶来，拼命刨土。小白得救了，张思德却没能抢救过来。他牺牲时年仅29岁。当毛泽东在枣园的窑洞里听到张思德牺牲的消息时，他十分悲痛，随后便下达了3项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安；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
1: 张思德的追悼会就在我们附近召开的。
2: 哦，
1: 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
2: 好。
0: 离开烧炭复原旧址，董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1944年9月8日，正是在这里隆重举行了张思德追悼会。出席追悼会的有中央警备团、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办公厅等单位的1000多人。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
1: 这里就是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
2: 这里现在建得非常好，
1: 是
2: 很大，正前方就是张思德同志的雕像。
1: 对，
2: 我看到旁边有一面浮雕墙。
1: 对，这个浮雕呢，体现的就是张思德同志革命的生平。
2: 哦，
1: 我们从最开始他小的时候放牛娃，到后来参加革命，直到他过雪山草。

0: 扫地、打草鞋，还有到延安时期，最后一个就是为毛主席站岗的一个情景。
1: 可以说是他一面生平事迹墙。
0: 对，
2: 老师快看，这还有一列星星。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多少颗五角星呢？
1: 1、2、3、4、5，
3: 大概有20多颗吧。
1: 20多颗，
0: 总共是有29颗红五星。
1: 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0: 代表的是张思德同志牺牲时候年仅29岁。哦，
1: 很年轻。当时这个广场肯定不像现在这么气派这么漂亮。
0: 这里当时就是一个土操场，前面搭了一个土台子。当时来的人有1000多人，这里面呢有张思德同志的战友，还有周围的老百姓，他们从山上采来野花扎成花圈，来这里给张思德同志送别。
5: 听了您的描述，我们能感受得到当时的老百姓对张思德同志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0: 当时毛泽东同志是低头默哀之后缓步地登上这个土台子，即兴地发表了1个多小时的讲话。当时是粟基元同志记录下来，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过目删解，留下这篇短文。而且这篇短文当时是没有题目的，是到后来选入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才以为人民服务作为他的题目。
1: 就是这篇文章。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最开始书本旅行出发的时候，我们问董老师为什么毛
6: 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7: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8: 哎，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9: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7: 手术很成功。
10: 谢谢医生。
11: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12: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金匕首，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此展开。为此毛泽东专门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然而延安一带可耕种的土地毕竟有限，去哪里找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呢？
14: 那咱们陕北这个地方啊，它本身是黄土高原地形，千沟万壑的，本来就是山多地少。南泥湾啊，它是陕北地区少有的水源充足的地方。这个土地呢，也比较肥沃，很适合开垦。
1: 对，所以咱们南泥湾是当仁不让哈。那大家知不知道是谁开垦的南泥湾？
15: 老师，这不是歌里写到了吗？那不就是359旅吗？
14: 对，就是359旅。那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359旅的旅部，我们去看一看，好不好呀？
1: 好，走，出发。
11: 烂泥湾是如何变成了好江南？同学们带着好奇，跟随高老师来到359旅的旅部就职。1941年春天，在王震的率领下，八路军359旅的战士们披荆斩棘，浩浩荡荡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开垦。眼前的这排窑洞，就是王震曾经居住过的地方。359旅到底是一支怎样？

0: 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都配好了，所以你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听起来这个食材配比还非常的扎实。
0: 必须扎实，这桶粉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非常的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啊都爱喝。
1: 那价格呢？价格怎么样？会不会很贵啊？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一桶79块钱，一桶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说实话是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结果。
0: 这话没毛病，食补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还有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一桶79块钱，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啊，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真的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的显现。热线电话400710-3898，400710-3898。
1: 我们的导播提示说啊，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都特别多，那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也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来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他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的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呢，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啊，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的是太会过日子了，也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那趁着本次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块9就可以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3898，400710-3898。
0: 来看看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真的特别实在哈。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又怕糖又怕添加剂。这款呢，它没有额外的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咱们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呢，29块9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哈，这位阿姨特别的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

破了传统眼病治疗方式的缺点，通过清除血中热血和脏腑同质这个科学的治病机理，解决了眼病发病和久治不愈这两个根本原因问题，再区别不同的眼病和不同的病因进行分病论治，最终治各种眼病走向光明，实现眼病患者视力的真正提高。

0: 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为什么治不好？你没治病根儿，你能治得好吗？只知道调肝补肾，只知道修复细胞，只知道基因治疗，有什么用啊？那是病根儿吗？眼病真正的病根儿是火热之邪，你不针对火热之邪，你就算把基因改了，有啥用啊？眼病不还是治不好吗？大家伙千万记住了。
1: 但是好景不长，也就是过了能有个将近1年的时间呢，这眼睛又不行了，眼睛有青光眼，看东西吧就感觉眼睛胀疼不说呀，怕光，阳光吧就一照着我这个眼睛啊，就感觉啊扎的慌似的那么疼啊，哎呀给我疼的这没招了，后来就做的激光，做激光之后吧疼是不疼的。完了，眼睛就眼睛中间能看着，两眼边子啥都看不见呢。现在就像废人似的，出不去屋啊。
0: 你这是视神经萎缩了。
1: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白内障虽然你换过晶体，就像我在节目中所说的那样啊，换了晶体之后，即便是
1: 啊。
0: 你提高了，那么在1年2年之内会重新出现混浊物，到那个时候呢，你视力还会下降。你这就像你
1: 啊。
0: 这种情况似的，你说的你换了晶体之后，视力又不行了，你说你能再去换吗？你不能吧？是不是？
1: 那你说，那当初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事情吧，也不怪你们，确实是你们不懂。包括你青光眼做激光这个也是一样的，青光眼做激光是为了啥？我告诉你啊，是为了把这个就是变厚的那个虹膜根儿那块啊，给它变薄了，做激光给它打薄了。这样一来打薄了之后吧，防水就能够循环了，眼压呢就能够降下来，也用它来控制啥？眼压升高。但是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虹膜根儿部哈，你通过激光虽然变薄了，但是它将来还会变厚啊。你能总做激光吗？对不对？你根本问题没有得到一个解决。眼病的根儿在哪儿？我告诉你啊，眼病的根儿就在火热之邪上。防水循环通道受阻也好，还是白内障这个晶状体混浊也好，包括视神经萎缩、久治不愈也好，我告诉你，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火热之邪上。
1: 我这现在视力吧，就0.08那样，就是手吧在眼前晃悠，能恍惚的看见，但是我分不清手指头。你说我要治疗六五疗程以后，你就给我练个实底儿，我这视力能恢复到啥程度吧？
0: 我告诉你啊，用咱们凉血明目疗法治眼病，通过清血热、安脏腑和分病论治，清除脏腑和血中的火热之邪，既解决了眼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又解决了眼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我告诉你，治到3个疗程的时候，眼病症状消除，并且呢，视力能明显提高。你像这个青光眼这个防水排出通道，保证能打通啊。
2: 哎呀，以前那个治疗仪、眼贴、哎，眼药水啥的，眼药膏都用，但是呢，一点效果都没有啊！我就发现这2年啊，这视力越来越不行了。
0: 你不管怎么说啊，你肯定你以前用的治疗方法没有任何一个是针对火热之邪治眼病的，对不对？你现在这个视力达到什么程度？有没有提高？
2: 就是
3: 也行了，
0: 啊，
3: 不
0: 最
3: 用
0: 近这
3: 帮他拿了，你为啥你放那块自己拿着吧？他一整就能拿着稳当点了，就是说的，
0: 哎，
3: 他看明白了，
0: 自己就可以了，是不是？
3: 自己看明白了，现在。
0: 哎，不错，不错，不错。
3: 哎，是现在原来你说原来他就这眼睛不行，话都不愿意说。
0: 那眼睛不好，心情也不好，他能愿意说话吗？
3: 对，
0: 嗯。
3: 现在你说吧，人夹菜啥的吧，你最起码拿筷子吧，人就不用问了。以前一直说靠鼻子闻味儿啥的，现在你说这，人一下夹菜能看清楚啊。
0: 哎，
3: 但是
0: 你
3: 吧，
0: 父
3: 你
0: 亲这
3: 说还
0: 个
3: 能看我电视呢，我看看。
0: 还能看电视了都？
3: 哎，行，能看，但不敢看，不让他看时间长。
0: 对，告诉我，你父亲以
4: 生活自理不搀扶，读书看报两不误。
5: 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子枫老师。
0: 我是子枫老师，请讲。
1: 啊，我今天吧，把我这个治疗的情况我跟你说一下。
0: 你给我介绍一下吧。
1: 啊，我现在吧，就这个凉血明目疗法，我现在都治疗5个多疗程了。
0: 治疗5个多疗程了，那应该不错了。
1: 当然不错了，效果可好了，现在眼睛看东西可真亮了。
0: 你是治疗什么眼病？你先跟我说一下。
1: 我原来有这个视网膜出血，还有黄斑变性，还有玻璃体那个积血，还有视神经萎缩。
0: 你这病挺严重啊！你这病在过去来说，我告诉你，这是疑难杂症啊。这幸亏你遇到咱们凉血明目疗法，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你这个视网膜出血也好，玻璃体积血也好，你知道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血中有热邪存在，你否则它怎么会出血呀？在我们中医里边讲啥呢？血遇热才旺行。那么血中有这个火热之邪了，它不受约束了，所以说呢，它想往哪流往哪流，你才会出血，明白吧？ 那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凉血明目疗法在治疗这些眼病的时候，通过的是什么？就是清除脏腑和血中的火热之邪，这是眼。

0: 眼病发病的最根本原因呢，
1: 嗯，
0: 也是眼病久治不愈的最根本原因呢。解决火热之邪的问题了，那治疗起来眼病那就很容易了。
1: 嗯，
0: 明白吧？他没有咱们老百姓想象的说的这个眼病啊难治啊，我治这么多年了我没治好啊，怎么怎么，他没那么难治，我告诉你啊，没有老百姓想象的那么可怕，懂吗？
1: 你说我现在眼睛看东西可真灵了，
0: 嗯，
1: 就能看见那范围也大的可多了。
0: 对，这是视神经得到修复了，
1: 也看啥都可正着了。
0: 哎，不是像那个以前那个歪歪扭扭的了，是不是？
1: 以前那家伙那就别提了，
0: 这是说明啊，
1: 不敢走，出去不敢出去，干啥都不能干呢。
0: 嗯，
1: 啊，不那么歪歪扭扭的了，直溜了。
0: 这是病变的黄斑区也得到修复了。
1: 嗯
0: 嗯，
1: 这视力还好了呢，视力都提高了。
0: 这是必然的，这是最终结果，治眼病的最终目的。
1: 啊，
2: 我是咋的？眼睛有白内障。
0: 眼睛有白内障啊！
2: 哎，完那时候看东西就是模糊，有雾有雾，完了，
0: 哦，
2: 看东西还有些变形啥的。
0: 还有变形，那是光斑变性啊！
2: 看东西变形，完还重影。
0: 重影
2: 啊，还怕光。
0: 怕光是不是？
2: 眼睛还胀，还有青光眼。
0: 对，这是青光眼
2: 啊，
0: 嗯。
2: 视野有点窄。
0: 嗯嗯嗯。
2: 另外我那个就啥呢？这个夜间呢，看东西看不着，原来。
0: 这是夜盲症的表现。
2: 对呗。
0: 嗯嗯嗯
2: 嗯。你别说，这回用那个凉血明目疗法三个疗程，
0: 嗯，
2: 现在眼睛恢复挺好，
0: 恢复挺好，是不是？
2: 我现在看东西啥的不重影了，
0: 啊，
2: 也不怕光了，
0: 也不怕光了，
2: 哎，视野现在变宽了，
0: 嗯，
2: 哎，
0: 不错，
2: 眼睛不胀疼了，
0: 哎，这说明防水这个排出通道已经打通了，
2: 是啊，
0: 嗯嗯，
2: 现在晚上嘛看东西能清楚多了，
0: 晚上看东西清楚，这是啥呢？视网膜的感光系统。视网膜的感光系统正在修复
2: 啊！
0: 哎
2: 哎，现在我可有信心了。所以我一看这个凉血明目疗法吧，治我眼睛治挺好。我这回我想给老伴儿还买。
0: 你听我说啊，我在节目之中啊经常强调，我说咱们凉血明目疗法和以往的传统的任何一个眼病治疗方式都不一样。
2: 嗯，
0: 哎，咱们正常的情况下呢，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凉血明目疗法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
2: 嗯，
0: 那么呢视力会明显提高，嗯，所有眼病症状基本都能消除或改善，
2: 嗯，
0: 那么呢治到六个疗程的时候，你现在刚刚治了三个疗程吧？
2: 对 对, 对，
0: 哎，治到六个疗程的时候，我告诉你，多一天都不用用。
2: 哦哦，是啊，那太好了。
0: 嗯
2: 嗯，你看我由于啥呀？
0: 混浊物已经开始溶解了
2: 啊，
0: 哦，接下来就是代谢了，
2: 哦。
0: 哎，但是你放心一点，在三个疗程之前，你玻璃碟的混浊物那个黑影会全部消除，明白吧？
1: 哦，太好了。
0: 哎，另外这个干眼症的问题，我告诉你啊，
1: 哦，
0: 干眼症是什么原因？干眼症是因为脾热呀，脾热伤筋呐，脾热伤筋，它会把啥呢？把这个眼液也烤干了，眼睛里边润滑液少了，
1: 嗯，
0: 那你说这眼睛它能不干巴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在治疗的时候，咱们凉血明目疗法在治眼病的时候，强调的就是清除血中和这个脏腑之中的火热之邪，
1: 啊，
0: 哎，这个火热之邪一清除之后，干眼症肯定就解决了，
1: 嗯，
0: 因为你脾热的问题解决了，明白吧？
1: 我明白了。
0: 哎，
1: 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吧，
0: 嗯，
1: 我听节目说要涨价了，啥时候定下来呀？
0: 这个还目前没有定下来具体哪天，
1: 啊，
0: 但是涨是肯定得涨，
1: 嗯，
0: 不过这个通知一旦下来之后，那么即比如说今天接到通知，明天就得涨。
1: 啊，
0: 哎，
1: 那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嗯。
1: 我寻思我在你这嘎一个是先把名报上，
0: 嗯嗯嗯，
1: 完我这两天吧这手里钱。

0: 苏看报，两不误。
1: 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子峰老师啊。
3: 我是子峰老师，请讲。
2: 哎，我得谢谢你啊。
3: 谢我什么？说说。
2: 哎，我这眼睛恢复的可好了。
3: 哦，你是治什么眼病？
2: 我这不有黄斑变性。
3: 黄斑变性。
2: 老花眼。
3: 还有老花眼。
2: 这眼睛干巴巴的难受
3: 啊眼睛干。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3: 这时候疼痛越来越厉害，他一直就隐忍，然后硬刚，到第二天疼痛实在受不了，就紧急到我们医院。

0: 评估一下，这种动脉瘤容不容易破裂。
1: 嗯，
0: 如果是容易破裂，我们在它破裂之前我们就及时踩刹车，
1: 嗯，
0: 及时把它进行科学有效的一个干预。
1: 嗯，
0: 最常见的我们就可以做血管内的介入治疗。
1: 嗯，
0: 把这个血管的破口把它修复，不让这个血管壁越来越薄，形态越来越不给规则。那么一旦这个动脉瘤越来越大，或者是甚至产生破裂，即使从这个血管壁鼓出来一个包，或者是已经膨隆了，那么它在破裂之前我们及时来进行填塞，及时来修复，那么它的这个好处就是我还没有出现危及生命的前提下，我及时有效的治疗了，是不是可以节约很多的这种治疗的费用，降低我们这种致死致残率。所以讲动脉瘤它往往，特别是脑动脉瘤的，往往就是一个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费用。
1: 嗯，
0: 因为一旦破裂，它住院时间更长，
1: 嗯，
0: 甚至可能需要及时有效的抢救啊。那么它可能要在重症监护待的时间更长，
1: 嗯，
0: 花费更多。另外一个，它还有，
2: 太酷了！
3: 我求量产，求量产。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
8: 这种家族的这些朋友，那我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办法来教教大家如何去养护我们的血管，防止我们这种脑血管的问题的出现？

0: 事，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找到驻守在我们直播间的优秀的嘉宾，向他们来请教你遇见的这个问题，用法律的专业思维该怎么样来破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职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的法律智囊，商业法律防火墙，律师王燕。
3: 欢迎王律。
4: 大家好，我是王燕律师。
3: 我们来问候到黄女士。你好，什么问题了？
5: 哎，就是我弟在学校跟朋友打闹，然后把人家耳朵给弄破皮了。当时我们检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包括我们第一次去医院检查，第二次复查也没有问题。那这个检查费用肯定是我们出了嘛，因为我们这边的问题。但是后来差不多半年吧，然后他们突然找我们说让我们赔一堆的费用，然后让我们给他几万块钱。但是当时检查都没有一直都没有问题了，然后他们还一直检查，还有什么精神损失费啊，还有他妈妈没去上班这种费用都要我们出。那我们说我们这边肯定不乐意嘛，然后我们说不出，然后他们就要去学校闹。那这到底怎么出钱呀？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就听上去之前是一个很简单的类似于破皮那种伤损，对不对？
5: 嗯
3: 嗯，医药费当时出的应该也不多，对吧？
5: 嗯
3: 嗯嗯，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
4: 嗯，听您的这个描述呢，应该这个伤情也不是挺严重的。

0: 代入了一下，如果这个店它是一个餐饮店，是一个餐厅的话，我就想说那难听啊，或者是说难吃，你还不让说了哈，对吧？有这种感觉。
1: 嗯，是的，如果说我们去一些店去消费了以后，对这个店的这个服务啊，然后体验感呢不是特别好，你发表一些客观的评价，并且你也可以附上就是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菜里面比如说有一些
0: 虫啊脏东西啊，或者是说你看，但是我觉得头发这个事情还微微有点见仁见智啊，因为它是审美方向的东西，就不会像饭菜那种我们能够一眼看出问题的那种所在。
1: 这个发型的效果呢，这个是属于比较主观的啊，您自己可能认为这个发型不是很满意，这个是不好评价的，但是
2: 他换发型师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2: 他说他本人承诺他亲自。
1: 这才是关键点，就是说他本来是承诺了是我本人给您做的这个头发，但是到店以后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更换了发型师，然后并且呢也没有烫出您就是说想要的这种效果，这个效果都是其次的，最主要是他损害了您的这种知识。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我要吃，我饿。
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
3: 您90万对不对？
4: 没有90万，30多万左右，30几万。
3: 30几万哦，我刚刚听您说几十万，可能听差了哈，30几万。到目前为止，一分钱都没有还过您。然后你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对不对？
4: 啊，对对对，申请的，82年申请的82年。
3: 什么时候申请的？是几个月前还是几年前？
4: 2年前，你23年就申请了。
3: 23年就申请了。
4: 大概是在10月份。
3: 4月份。
4: 嗯，3年了，有3年了。
3: 嗯，给我的翻译先点个赞，然后再请教王律来帮帮我们的谭先生，他这个情况该怎么办？30万已经进入了这个执行阶段，流程该怎么走？
5: 嗯，谭先生，是这样的，有个问题还是先要跟您确认一下，您现在这个执行案件是还在执行过程当中呢，还是说法院已经给你下了这个终结本次执行的一个程序的裁定？还在执行当中吗？
4: 正式终结不影响执行的，可能是终结了，应该是终本吧。
5: 可能终本了是吧？那你有没有收到法院的那个终本裁定书呢？
4: 没有哎。
5: 没有啊。
4: 啊。
5: 嗯，是这样的，首先你还是要跟你的执行法官先确认一下，你这个案件还在执行过程当中，还是说已经终本了？如果说终本了，他应该要给到你这个终本的文书，你还是可以要一下。
3: 嗯，
5: 然后您自己也问一下法官，就是这个被执行人，这个被告方是不是已经被纳入失信黑名单，有没有限制高消费？因为这两条措施对被告方来讲，他还是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有一定的压力的。
3: 嗯嗯，谭先生不着急啊，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查询官网的网站，我们晚一些发群里面供您参考，你可以用这个网站来查一查他的情况，好不好？
4: 好。
3: 嗯嗯嗯，好，来，王律继续帮帮忙。
5: 您先跟法官了解一下这个进展，然后问一下情况。如果说被执行人，目前他是有工作，那么法官有没有到他的单位去查一下他的工资是不是有收入啊？查一下工资的情况。名下有没有房产，有没有车辆，有没有一些对外的投资，像买了股票啊，买了一些保险的理财产品啊，这些你都要跟执行法官去了解一下他的财产状况是怎么样的。
3: 嗯嗯，
5: 然后您自己可能也要通过自己的一些途径来协助配合法院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目前在哪里，是吧？他在做什么？如果你有相关的财产线索，你是可以提供给法官的。如果这个人他也在上班，有收入啊，或者在对外开工。
6: 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7: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享乐近一点，规矩

0: 然后我自己在预计这个前提的前提下呢，就是我为了不让他起诉，我还是尽可能的去偿还。好，但是之前就没有任何动作，然后就
1: 明白了。蒋女士，实际上你是想问的话，按照你所理解和目前所接受的，你觉得这个流程是不对的，所以就想请教一下王律，一般来说我们逾期之后的正常流程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这个操作跟正常流程之间有哪些违规的内容，对不对？
0: 对，这是第一我想了解的。第二就是他约我去调解，我就想调解，我现在的意愿是我肯定提前把9万多，就是总共这10万零一点，这个偿还能力肯定是没有。如果有的话，我就不会逾期这么久。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我愿意今天就是我接受调解，我把我逾期的6800，我就在近期在调解日之内我把它归还。然后关于他申请的，
1: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这样子好不好，蒋女士？您的阐述呢比较详细，我们呢也在这个基础上先请王律来帮你先解答第一个问题。来，王律，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是逾期，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没有还，是逾期多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进度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房子呢？那现在蒋女士忽然之间收到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材料，她也有点懵啊，您来帮帮忙。
2: 是这样的啊，一般跟银行签的这个贷款合同里肯定都会有相关的这个详细的条款的约定，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多少期这个贷款没有按时还，银行是有权起诉并且要求你提前把所有的贷款一次性清偿，都会有这样类似的条款约定。所以说蒋女士可能要看一下你们的合同上具体是怎么约定的，到底是逾期3期还是6期他就可以起诉。他之前银行呢，他还是通过电话先跟您取得了联系，还是提醒了您这个逾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至于说后期他直接到法院起诉，就不在这个电话通知，这个呢并不属于银行的一个法定的义务啊。一般银行他还是想着先会跟贷款方先进行一个沟通协商，如果说能够协商的这个情况下，可能就不会直接起诉。因为像这种逾期的比较久的，像您这个有大概有5-6期啊，您中间虽然说还过一期，但是你并没有按照你们协议的约定去足额的偿还，这个可能还是属于您违约在先。对于银行来讲，他电话告知并不是他的法定义务
1: 哦，
2: 他也只是说基于这种友好协商的这种原则，还是先跟您告知一声，就是提醒您这个逾期了。因为这个并不是说您就是说不小心啊逾期了一个月这种情况，您说了也是因为这个经济原因，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就是按时
1: 足额的
2: 偿还，然后看对方能不能接受，就说你们达成了协议，就对方的标的额就下降了嘛，就不是这个没到期的这个9万-10万块钱了，可能就是按照你们协商的这个金额几千块钱，然后对应的这个律师费的比例。但这个律师费的比例呢，这个确实就不是说一定按规定就一定是可以降下来的，就只能说你们还是处于一个友好协商的方案里的一个条款，是不是能够减少到比如说我就承担个1000块钱2000块钱。
1: 就是我明白了，就接下来就是一个字，谈出来什么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对吧，王律？
2: 对，
0: 好的。
2: 大概率是可以协商的，银行也不希望走到那个最后走法拍的这个程度。
1: 你也可以跟相关的工作人员这个加强一点联系啊，见见面什么的，人嘛，见面三分情嘛，对吧？
2: 就是说一下您的困难。
0: 好的，好的，行。
1: 好的。
0: 行了，我知道了。好的，谢谢。
1: 好的，也感谢蒋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像蒋女士这样类似的情况的朋友们也可以参照这个来进行。然后您刚刚也讲了说房子拍卖中间会有很长的周期。
3: 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乾隆听着也是喟然叹息，摇头道，这没有珠帘的礼法，隆科多当年处罚他弟弟照样升官，鳌拜有谋逆的罪，

0: 怪。
1: 他开始说番话，呜里哇啦，十分清脆流利好听，像是在安慰于敏中，又像在描绘着什么。但于敏中已经听得稀里糊涂至极。写完纸稿刚过来的纪晓岚也是一脸的茫然，乾隆却听得极其注神，偶尔一笑，赶紧又倾听着，末了说道：蛮好听的，像温泉素浴，你且不要翻译，朕已听了个大概。他说宰桑这样忧伤，一定是哪个账房的姑娘拒绝了你的求婚。你的财宝和权势和你美丽的梦想顿时委地为臣。不要忧伤，冰清玉洁的姑娘在
2: 我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5: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4: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4: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臣必努力养性，以期不负贵妃娘娘愿望。纪晓岚也说，娘娘真是善行人。乾隆给点头称是，是，已经接到阁校画的信，原也预备请示皇上的，我这就布置。阁校画是

0: 讯速递。
1: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2: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3: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11号到14号，2026浦江创新论坛第19届在上海举办。湖南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这一国际科技盛会。湖南馆14城县46件科技创新最新成果，涉及脑机接口、量子科技和人工智能等12个领域。近日，记者从湖南省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大学生创业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破解大学生创业贷不到、贷不起、贷不长难题，湖南在1+5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大学生创业系列政策中，打出风险分担、绩效引导、贴息降费、应急转贷等组合拳，打通创业贷款融资链，对大学生创业贷款按利率的50%给予贴息，同时将大学生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提升至50万元，担保费补贴提高到担保贷款金额的1.4%。省住建厅10号印发湖南省提升住房品质行动方案，自当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根据方案，2026年全省启动好房子建设试点，涵盖新建商品住房、保健性住房、既有住宅改扩建及更新改造项目，2028年打造一批示范项目，引导高品质商品住房有序推广，逐步推动保障性住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既有房
4: 费比较低，但大米口感比较好，营养丰富，备受消费者喜爱。
0: 种养结合的发展模式让当地不少农户吃上了产业饭，依托高山冷水米产业，不少村民就地发展种养，把自家田地变成了增收宝地。高山冷水稻加稻花鱼养殖的模式进一步拓宽了收入渠道，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当地村民吴才松早年间在当地依靠打零工维持生计，2021年依托当地特有的地理环境，开始盘活村里部分闲置稻田，自购旋耕机、收割机等农机，并与合作社签订收购合同，

0: 哈！
1: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2: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3: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2: 欢迎欢迎。
4: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2: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5: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2: 哦，再想想，再想想。
3: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2: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6: 女飞手？
2: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7: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8: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6: 啊、哦、原来。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6: 我们的报道主

0: 如果是动脉瘤导致出血，我们在全球统计的一个数据有30%到40%的死亡率。那么如果是第二次出血，可以导致60%到80%的死亡率。所以从这个数据而看，这个死亡率是非常之高的。那么即使残留了一部分病人，他可能会遗留有相关的一些并发症。所以讲这个患者朋友他是既不幸也有幸。
1: 其实这位患者呢，他及时得到了救治哈，应该说现在还处于一个后期的一个恢复和康复的一个阶段。我想请教一下刘教授，很多朋友好奇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位患者前期出现的颈部疼痛的这种感受，和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提到的这个颈椎病的酸痛啊，我感觉好像位置也差不多，也是这个位置有一点点疼痛，他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好，我们生成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在我们临床接诊过程中间，也经常会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来咨询我颈部疼痛。那么一般的颈部疼痛，这种酸胀感和我们突然出现颅内出血，特别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它疼痛它是不一样的。那么酸胀感可能是我们本身这个疲劳，我们肌肉的劳损。或者是我们颈椎的相关的疾病，它这种疼痛相对比较轻柔一点，或者是它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而且它有明显的一个诱因。那么如果是蛛网膜下腔或者是脑出血导致的这种颈部的这个疼痛感，这种
2: 先生，
3: 请您停止道路行为。
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4: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脑血管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刘坤教授。其实呢，很多朋友都很关心这个动脉瘤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脑部的问题啊，只要是大脑这块的问题，应该说都是大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刘教授，在您的临床接诊的这么多患者里面，接诊的最年轻的这个脑动脉瘤的患者大概是多大的年纪？
0: 在我个人的这个行医的这个历程中间，如果是说接诊发现动脉瘤的这个年龄，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胎儿时期就有可能被检查出来
1: 啊，
0: 有发现这种先天的巨大动脉瘤，
1: 这么小，
0: 甚至有一部分在胎儿的时候，这个孕妇的妈妈她就会在咨询我，有可能在门诊咨询，或者是在网上这个互联网医院，她在咨询我。这个胎儿宝宝经过彩超核磁发现颅内有出血，发现动脉瘤该怎么办？所以从年龄而言，它可能是有一部分动脉瘤形成的原因就是先天的。那么在后期，如果是长时间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又有很多导致这种血管病的高危因素，比如说我们时间有这种先天的基因因素，后天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我们的这种血脂高，然后这个同型半胱氨酸高，或者是不好的生活习惯，熬夜啊、久坐啊、抽烟喝酒等等，它就可以形成这种动脉瘤。那么如果是说最小的年龄，刚刚讲了，我们可以在胎儿或者是一些儿童，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在这种青少年，那么在中年也还是比较多，很硬。所以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脑膜刺激症，它是阳性的，就是颈部是有抵抗感的。像这类的疾病，它就是发病非常突然，很有可能是蛛网膜下腔导致的这样一个颈部的 疼痛。
1: 嗯嗯，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头痛这个问题啊。其实一说到头痛，

0: 包括我们的颈部疼痛啊，很多人有的时候第一时间是，哎，我要吃点止痛药来缓解一下，来吃点镇痛的药来压一压啊。也有朋友说，我出现这种头痛问题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去按一下摩啊，或者是刮刮痧来缓解一下啊。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就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种方法有没有效啊？刘教授，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的第一时间啊，这种做法对吗？
1: 首先我不反对这种熬夜的事情，其实跟我们职业是息息相关的。
0: 太有感受了，
1: 太有感受了。可能我们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来普及我们健康知识的同时，其实我们这个职业决定了我们有很多的医生护士都需要熬夜。
0: 嗯，
1: 因为我们医院不可能24小时是不开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只要是医院的门敞开的，肯定有24小时的医护人员在值班。
0: 嗯，
1: 所以这种感受我们太深了。
0: 是，现在其实包括我们的医生啊，包括我们很多其他的职业也是需要倒班呐、熬夜啊。有的时候包括您像我们长沙有很多好吃的啊，这些做餐饮的、做宵夜的，他们时不时啊就是熬到2点、3点，甚至熬了整个通宵，经常这样反反复复。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像这种经常熬夜的啊，或者说无法避免熬夜的这一类人群和职业，我们如何来避免像我们今天讲到的颅内动脉瘤破裂

0: 好。
1: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2: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
3: 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个脑动脉瘤的问题，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脑血管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刘坤教授。那我们利用最后点时间呢，我们想请教授跟我们来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如果在生活当中真的身边突发了一个朋友啊或者是亲人啊出现了脑动脉瘤的问题，我们在现场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去帮助到他们？
6: 好，那么其实这种情况上也是我们经常急诊工作间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是我们自己作为病人突然出现了这种动脉瘤的破裂，我们人意识清楚的能说能动的，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要呼救，我们可以呼身边的朋友来协助你，甚至可以来急呼120来积极的救治。那么如果是身边的人发现我们这个患者朋友出现了突然的这个意识不清，或者讲话讲不出来，手脚动不了，或是剧烈的头痛啊，甚至有时候发现这种晕厥倒地抽搐，这个时候第一时间肯定是来呼救120。然后我们在旁边的人发现我们的这种病友出现情况的时候，一定把它平躺，然后可以把这个头往

看你自从得了病以后，也在积极的治疗，什么打针啊、手术啊、吃药啊，但是就从来没有打败过这三只拦路虎。还有很多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些毛病的朋友，整天在吃药，你的血压、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不就是在保持你的血压、血糖的一个数值吗？仅仅是数值正常了，但是你一停药，你的血压依然是高的，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哪一个朋友他的血压、血糖是吃那些西药他治好了的，他去根儿了，这都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呀。那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我说的三只拦路虎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啊，百毒、老栓和死结呀、啊，可以说他们三个拦路虎那是狼狈为奸，一个比一个严重，正在急速的吞噬着你的健康和生命呢、啊。这三只拦路虎，一个是毒啊，大家都知道血液粘稠是血液当中的有毒素了，对吧？血管壁上中药硬化的斑块是什么？它不也是毒吗？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时间长了，它是不是会越积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淤堵。我们把这个淤堵叫血栓，也就是我所说的第二只拦路虎，像心梗、脑梗。那么这些问题都是怎么来的呀？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呀，朋友们。另外呢，咱们老百姓有没有那种早上起来咳痰特别多的？有的人更是一天到晚呢，痰呢总是咳不完。这个气管啊，像拉风匣似的，呼啦呼啦的一直喘呢。其实呢，这都是痰毒堆积的表现呢。还有风寒湿邪，我们中医讲它也是毒啊。风湿关节炎、腰间盘突出、滑膜炎、骨刺等等等等，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不就是风寒湿毒的入侵吗？这些毒素融入到血液当中，它就形成了血毒。那就是我们的健康道路上的第一只拦路虎，先锋虎，导毒啊！这个老血栓它就是下山虎。为啥这个血栓是一个下山虎呢？因为猛虎下山，它是为了找吃的。它饱着的时候，它不下山，它在山上享受啊。那么下山虎是饿了，这个时候的战斗力它是最强的，而且下山猛虎最伤人呐、啊，它直击咽喉这样的要害之处啊，它就争取做到一击毙命的。那这个血栓呢，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也是专挑我们人体最关键的部位去攻击呀。你看啊，不管是心脏，还是大脑，还是肺脏，还是下肢的静脉，还是糖尿病的坏疽，只要是出现血栓，它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就是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就是非死即残，非常可怕。而且呢，猛虎袭击猎物的时候呢，就算是一击不中，它会立刻组织进行二扑、三攻、

0: 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1: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0: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1: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
3: 保险上面不是那个记得详细吗？
4: 对，
3: 我就能按照保险上面介绍的，去泡酒。
4: 嗯，
3: 后来还真的给我寄过来一本，一分钱也没到。结果这保险一到啊，我就赶快就打开看了，在上面找适合我的那个，我是得过一次脑梗，现在左半边身子都是僵硬的。
4: 嗯，您说话呀，我也能听出来啊，这都是有点不太利索了，是不是？
3: 是，说话是没前一说，我也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走路老是晃圈，胳膊也这么多的，脑袋啊天天都是昏昏沉沉的。我找到长春大补酒，是专门这半身不遂的。
4: 嗯，
3: 我今天想问一下，我还有其他的毛病，大便症状4-5天都不大便，我还想破那个管大便，那个冲上的药酒。那我得就得泡上两样，我要腰也不好，腰椎管狭窄，腰椎胸椎都狭窄，坐骨神经也压迫了。要是那样，我就得泡好几样的酒。好几样的酒都喝那也不行啊。
4: 嗯，您不要着急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和您是一样的，一身的毛病，要真正按照宝典上的药酒去一个一个泡的话呢，那真的可能都需要泡2-3种或者是3-4种。那么这个问题也好办啊，你不是拿到宝典了吗？你看宝典上有我写的，也是我家祖传的奇酒金佛药酒。那这个酒呢，和那个30多个小方药酒呢，它的不同点在哪儿呢？它是治根儿的。比方说呀，我们大便不正常，泡一个药酒通了大便，一个好的生活就是这样。嗯，
5: 那是，我现在呀就倒把吃药了，这个血压高啊，睡觉啊也不好，有时候啊这个血压一上来了，这个后脑勺啊，哎呦，憋胀麻木啊，头疼的严重啊，哈。你看像我这样啊，就说这种情况的话，用哪种药酒比较好啊？
4: 这样啊，我跟你讲啊，这个血压高了以后呢，大脑血液就会灌注不足，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脑供血不足。那这个脑供血不足它有什么危害呢？不只是头晕麻木啊，假如说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就会出现脑萎缩、老年痴呆。那你去泡个国公酒啊，这个国公酒呢，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麻木啊，各种呢气血循环不畅啊导致的供血不足的情况。因为我们中医认为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 这个国公

你方便你就拿个笔记下来，记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啊，回头问我们的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个玉竹呢，90克，陈皮红曲各80克，肉桂、丁香、砂仁儿、蔻仁儿、木香、檀香各5克，那果狗酒的清高110克，红糖960克，蜂蜜960克。高度白酒16升，你呢？先将前酒味药捣成粗末，或者切成薄片。

0: 对身体好，舒筋活血。
1: 哈哈哈，您说的没有错啊，适当的喝酒真的能够舒筋活血，而且还能够消除疲劳。为什么？老百姓都说嘛，酒是粮食精嘛，但是喝大酒可不行，是吧？
0: 哎呀，就你给的那个地黄强火酒啊，我喝了8天了，我现在这个腿呀、屁股啥的，没有以前疼了，我感觉呢挺好的。
1: 其实呢，要想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呀、啊，咱们地黄强火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啊，是啊，我呢，我今年57了，我也有2个孩子，大的上大学了，小的才10岁。哎呀，说句心里话，要不是放不下孩子和我老伴老妈呀，我都不想治了。这些年你说那钱也没少花，治病治的我啊，一点没信心了。我是去年诊断的双侧股骨头坏死3期，活动呢倒是能活动，但是得拄着拐，在屋里呢，哎，就不用了。
1: 生活出门还得拄拐杖啊！要是跑各大药店，对您来说真的是很困难。那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一听到像您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可怜，心里不好受。我看我能不能帮您吧？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让您跟我的学生先取得联系，好吧？
0: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联系，太谢谢了，潘老师，
1: 不用客气，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吧。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883-9755，400-883-9755。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潘老师啊，我是吉林长春的这边一个患者呀。今天呢，能跟同上话，我真的太高兴了。就您的这个长寿药酒名录，我看了，写的这非常好，也非常实用。哎呀，说句实话呀，对于我们这些病人来说吧，能够拿到你这一本书，我心里感觉非常的好，非常开心，有靠山了，就感觉。
1: 自己呢就感觉到，哎，我在家就能治病了，真的非常好，对吧？
4: 对对对呀，我感觉吧，有您给我们讲中医，还有药酒这些的，听完了心里都特别踏实。我挺尊敬您的，老师。
1: 谢谢你啊。其实呢，我们家里呢都是医生，传到我这儿呢已经是第五代了。但是我们为人民服务、为患者服务的这份心情啊，是不会改的。所以说呢，我更要延续我们的家族为患者服务的这种大爱精神，全心全意的为患者解除痛苦，也是我们的这份义务和职责啊。
4: 哎呀，这点呀，就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我现在吧，泡了这个三皮鲜的骨酒，我都已经喝了6天了。你还别说，我现在这个问题呀，一晚上啊都要起来好几次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啊，一会儿去厕所，一会儿去厕所，还经常尿裤子。你说，哎呀，身上就总是一股骚骚的味儿啊。你说他心脏也不好，他是吧，就心脏跳得慢，有时候吧还总突停，还有那个腰椎增生。哎呀，脊柱侧弯，你看他这种情况，你说他能不能喝咱这个啤酒啊？他要是能喝吧，我就想也让他喝点儿。
1: 当然可以呀、啊。老人喝这个啤酒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它不仅仅是能够改善某些症状，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可以化毒、化霜、化结。那像我们老年人呢，大多都是一体多病的，而且又长年累月的吃药，那这些药毒啊，都会在我们。
5: 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6: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7: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6: 是吗，我的小孙
3: 湖
6: 孙？
3: 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

0: 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身体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的朋友明显感觉身体状态在下滑。
1: 没错，秋季养生啊，重在温润进补，以示养生，即大燥大补，即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流传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还有补充日常膳食营养。而且黑色的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可以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花青素，大多啊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饮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0: 那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真让自己在家做还真的挺麻烦，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也没数，想吃点杂粮最后往往都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这些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都配好了，所以你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听起来这个食材配比还非常的扎实。
1: 必须扎实，这桶粉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非常的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啊都爱喝。
0: 那价格呢，价格怎么样，会不会很贵啊？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一桶79块钱，一桶能冲30碗。
0: 70多一桶，说实话是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结果。
1: 这话没毛病，食补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

0: 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部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3: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4: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3: 来了，那鱼就……
2: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5: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6: 扔什么？

0: 戒的时候没有这个打戒条，因为当时可能考虑到这种朋友之间啊、亲戚之间可能碍于这个情面就没有打戒条，这个情况呢也不必过于担心。您当时如果说有这种转账记录，这个也是一个证据之一啊。然后后期如果说您在催他还钱的时候，您就注意要保留好这个聊天记录或者这种通话的录音，就是要证实前面那笔钱是我借给你的，而不是其他的一些资金往来，你就要去要取证
1: 啊，也就是说要排除那笔钱是可能是货款啊，或者是赠与啊，你要排除那些可能性啊，对吧？
0: 对，
1: 这些是给你的一个思路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 YN， 他想来请教王律的问题，他说彩票店有人打票欠钱不给，金额超过10000，不知道身份证号但知道姓名电话，他也是在我旁边开店的，有聊天截图证据，能够要回来吗？这个金额已经超过10000了，哇，你这真的是你太大气了哈。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这个钱能要回来吗？
0: 这种买彩票然后拖着不给钱的，也是有听说过啊。像这种钱肯定是能够要回来的，就是这个问题呢，难点还是在于这个要补全身份信息。既然他知道他是在旁边开店的，那么看一下他店里面有没有营业执照。如果有营业执照，有开店，他是负责人或者说是法人代表，那么可以委托律师去调取这个工商内档的信息，来确认一下这个负责人的身份。如果说实在没有这方面的信息的话，那么也可以先到法院去立案，然后由法院开具这个调查令，然后去查一下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信息也是可以的，或者再委托律师。

0: 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1: 随便。
2: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1: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3: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4: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5: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6: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3: 我是你的软肋，
7: 我是你的软肋，
3: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8: 爱自己。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
12: 然后是法院是8月14号接受的这个案件，发了一个那个调解书，然后我是到昨天9月9号才被律所通知有这个事。之前呢，就是从应该大概是5月份还是6月份的时候，就除了那一次电话我告知我之外。就没有，之前就没有
13: 那个可以进行调解的阶段里。
14: 目前呢，应该是在诉请调解阶段啊。根据您的描述，我猜测应该在诉请调解，在这个阶段呢，您是可以积极的跟银行这方面，还有跟他的律师去沟通一下。就是鉴于现在的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可能要么就是说你把之前的补齐这个方案，看他们能不能接受。补齐之后，你还是按月的去偿还。就不要像他们所说的，就要一次性把9万、10万块钱，本来我们就没有这个偿还能力。这样的话，如果说你不能达到他这个要求，他起诉到法院，最后法院判决了，最后就可能要走这个拍卖房子啊，这个流程其实也是比较长的。对银行来讲呢，他们也是不愿意看到的这种情况。他还是希望你能够按时的还款，他能够收取相应的利息。
13: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可能中间空的那5、6个月、如果能够有想办法凑，说房子拍卖终究会有很长的周期，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呀，我也很想知道一下，如果我真的这个案件的那一幕就是我的房子被拍卖呢，您可以稍微粗略的来说一说这个阶段吗？
14: 一般法院到了诉讼阶段啊，比如说一审期间可能就是3到6个月的时间。
15: 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6: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

0: 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

0: 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
1: 出援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2: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他是一位听障人士，目前在一家手语面包店工作，刚学会说一些基本用语。
3: 欢迎光临，
4: 成绩又进步了。
2: 他是一位视障人士，刚参加完今年的城市马拉松比赛。
4: 谢谢我的陪跑员，带着我一路向前。
5: 小星星。
2: 他是一位孤独症患者，属于精神残疾，很少与人说话的他，却画出了最美丽的星空。

0: 去年还办了个人画展。
1: 还有小月亮，
2: 我洗完了。
0: 他是一位脑性瘫痪患者，属于肢体残疾，目前在一家洗车行工作，得到了很多顾客的认可。
2: 谢谢老板。
3: 你好，麻烦帮我推一下轮椅，这有一个栏杆。
0: 正去往客户公司路上的他，也是一位肢体残疾人，双腿截肢后，他努力创业，并创办了残疾人创意创业孵化基地，带领更多残疾人实现梦想。
3: 王总你好，不好意思，路上耽搁了点时间。
0: 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我国残疾人总数达到8500多万，相当于每16个人中就有一位残障人士，他们是坚强的16分之一。

0: 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开往梅溪湖西方向的列车即将进
4: 站。哎呦，你这一身灰，能不能别挨着我呀？
5: 哎呦啊，对不住对不住啊，我这就起来啊。
6: 他被迫让出的空间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口。
7: 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道路了。
8: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9: 现在不是面包。
10: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道路行为。
8: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
11: 还有更深的一层，甘肃一省吏治全坏，山东一省又是全坏，老百姓就会想，我这一省要来查也是全坏，奸民宵宵之徒，许就会造出些异样的事端来啊。这真是不得已的事情，论起理来真该有一个杀一个，该端就一窝端了他的。不知为什么，他的手有些颤抖，端起杯来兀自抖个不停，自觉头晕目眩，又放下杯子说道，湖南布政使叶佩孙原和国泰同在山东，国泰在省如此倒行逆施，他岂有不知之理？下明旨给他，让他将在山东任内时所有见闻，国泰等如何贪纵营私之处，逐一据实训奏。要敢沾寻隐袒，哼，就这个章程，纪晓岚拟旨给刘墉。纪晓岚赶紧答应起身，高韶要把他引到了垫脚，铺好纸就拖拖磨磨。纪晓岚见乾隆似乎还有话要说，就岸边一手握笔狐狸，听乾隆说道，受贿行贿的事不能含糊混淆，买缺卖缺，不但国泰二人守口如瓶，行贿那些下作列员明知与他同罪，岂肯和盘托出呢？这要委屈开导，说明行贿不是各属员乐为，国泰于意见淫威之下有不得不从之事，这事情既然出来，只能照规矩办，只要认罪，朕实不忍似甘省那样复兴大狱。就这个意思，文字你自己斟酌。
12: 是。
11: 纪晓岚回答一声，略一思量便即动笔。乾隆见于敏中仍旧木呆呆的，说道，毕竟是你的弟弟，还是撂不开手啊。王法无亲，国法无私，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世宗爷当年诛杀红石，那是朕的亲兄长啊，今自他不兄，朕不能不弟。他死了的十几年里，朕一想起来就不好过，有时睡梦里炸得一醒，想起来就再也睡不着。别想这事儿了，看罢了，他们不离议定了再说，但有一线生机，朕还要施恩的。何卓，有什么新鲜果子取给我们用？何卓是听不懂三个男人方才议的什么，学了几句汉话就索然无味，正专心致志理着一堆彩线，任那空心绣花针研究学扎花。

听见叫自己嫣然一笑，起身进内殿里去，接着又端着一大盘水果，什么紫葡萄、绿葡萄、葡萄干、哈密瓜、双果、仙灵果，香袭人，艳色杂陈，煞是好看。一边摆放一边笑着说道：皇上，宰桑请吃。宰桑你不高兴？乌鲁马依阿罕科应。乌鲁马依，于敏中顿时坠入了无礼物中。何卓向乾隆孩子气的一笑说道：啊，我猜中了，这很难过的，宰桑这样不好。他的字腔咬得很真很重，听起来有点怪。他开始说番话，呜里哇啦，十分清脆流利好听，像是在安慰于敏中，又像在描绘着什么。但于敏中已经听得稀里糊涂至极。写完纸稿刚过来的纪晓岚也是一脸的茫然，乾隆却听得极其注神，偶尔一笑，赶紧又倾听着，末了说道：蛮好听的，像温泉素浴，你且不要翻译，朕已听了个大概。他说宰桑这样忧伤，一定是哪个账房的姑娘拒绝了你的求婚。你的财宝和权势和你美丽的梦想顿时委地为臣。不要忧伤，冰清玉洁的姑娘在遥远的前方等待着你。你虽然没了星星，真主会保佑你得到明媚的月亮。朕犯的可对呀。

0: 特别多，我有点偏心，所以说给予东三省、山东啊、河南、河北这个量我就给它大了一点，所以说目前这几个地区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咱们抓紧，为什么呢？一个是咱们价格一块钱一片药，订的人太多了，您知道吗？这都能用得起呀、啊。哎，另外一个什么呢？油脂往外走，它就不容易堵血管，你知道吗？一下子就好。啥叫好药？立竿见影，从哪儿都能看出来好，症状减轻，指标恢复，哎，自己的吃得好，变得好都能看出来啊。所以说他这情况不用买那么多，因为手里有一副药，咱们大病重病三副药就可以，再买两副就够，他的三高心绞疼完全都能好啊。所以说你不用纠结、
1: 哦、
0: 哎，他自个儿都知道，哎，这个是我告诉你，老人用药他自己最清，里边清楚那什么好什么不好，门清，对吧？那个身上症状，他得不得劲儿，舒不舒服，难不难受，讲话谁疼谁知道，能理解吧，姑娘啊？放心吧，让他用。嗯，好好好啊，那就不多说了，就抓紧打电话，笑不更方啊，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小石老师啊，我明白了，那我这就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啊。
0: 好，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祝你老母亲早日康复啊，再见。
2: 好的，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
4: 就大家呀，你看你以往治疗眼病上，它跟你们以往的治疗方法不一样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啊？那么它通过什么啊？说怎么样去治？它直接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就是咱们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我们说它精尖在哪儿呢？你看眼睛它包括各种眼组织，就大家常见你了解的啊，你像咱们这个眼睛有这个角膜，还有我们的结膜啊，还有这个虹膜，还有睫状体，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再就像这个视网膜、视神经，还有我们的黄斑啊，你看它是一共啊由这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而我们这个说眼病啊，为什么很多人讲说你看王老师，我们用了这么多药，它怎么效果就不好啊？用到眼表，它还要作用到你眼底当中深层性的这些眼组织当中。那它把这些垃圾毒素给它去除掉了，意味着什么呢？你比如说青光眼的患者，你小梁往这块堵上了，他血液循环过不去了，那么你眼压升高了，有的人眼睛胀疼啊，是吧？每天滴这个眼药水去降这个眼压，但是你看你降来降去，你这个眼压始终它不能控制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因为你小梁网这块堵着呢，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么36味透眼贴，你看它把这个小梁网这一层，你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它里边产生的代谢毒素垃圾给它清除掉。哎，这个网当中啊，你看这条通道上它没有任何的堵塞，它没有任何的代谢毒素垃圾。你看大家想，你的血液循环是不是通畅啊？那么你血液循环通畅了，代表着什么呢？你眼压它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好多人你看用上36味透眼贴，大家会发现这个眼睛啊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甚至有的人你看用上一个疗程之后啊，你眼睛它也没有这种胀疼的情况。因为什么？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了这些眼毒的存在啊。包括说你看像有这个眼底出血的患者，还有你像这个晶状体出现混浊，我们说白内障的患者，那么你晶状体里边，你眼底当中啊，你玻璃体也好，它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眼睛它就亮了啊，它就眼前没有这些小遮挡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些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啊啊，这是什么？这就是36味透眼贴，它为什么要从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产品啊，它这里边啊，它不但说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这个羚羊角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像这个南海珍珠，通过正确的方法，你看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你很多药物为啥大家用上之后

0: 看不到效果。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总是作用到眼表上进行治疗，那就相当于说咱们每天你在收拾家的过程当中，你只是把表层那灰擦了，你实质上你底下那层啊，就是它已经形成了这些像油泥啊这些东西你擦不掉，而它就是腐蚀性非常大的。所以36味透眼贴治什么？它要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就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啊，这是治疗眼病的病根。所以你别看说现在你眼病这么多啊，眼病这么重，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哎，它起效非常快，你当天你能感觉到眼睛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我跟大家讲，就36味透眼贴你们用上之后，第一天晚上睡觉你们睡得都非常好啊，因为眼睛舒服啊。
1: 对，
0: 你看它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了，你晶状体不浑浊，你这个眼前就这个雾蒙蒙的感觉它就没了。你玻璃体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那你看你这些小点儿在你眼前它就不飞来飞去了啊。你眼睛当中尤其是黄斑区，它这个血液循环通畅，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它这个营养啊自己它就供应上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当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时候，它血

0: 角的清理干净。
1: 是，
0: 你看你眼睛的状态是什么？你眼睛的状态它是一个干净的状态。那你看为啥说小孩他这个眼睛看着这么好啊，水汪汪的呀？
1: 嗯，
0: 因为他眼组织里边没有眼毒的存在。那你看，你没有眼毒，没有这些代。

0: 我还没收到呢。
1: 活动你参没参加上啊？
0: 哎呦，我参加上了，就那1000块钱那个，买两个疗程送疗程那个。
1: 嗯，帮扶救助活动啊，报上名参加上了。那你既然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政策，这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你就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这个名额你已经享受到了。
0: 啊，对。
1: 啊，你现在是没收到吗？
0: 啊，对呀、啊，然后你说我还听说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吗？我着急嘛、
1: 嗯。啊，咱们这个优惠政策啊，因为现在呀、啊、各地区名额有限啊，这个救助的帮扶救助资金呢，目前呢就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大家呀，但是如果说你们报上名了啊，这个你们不要着急啊，因为报上名了、
0: 哦，
1: 这个名额就已经给你保留了。哪怕说咱们现在优惠活动结束了，你这份儿啊，这四个疗程你还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0: 哦哦哦。
1: 哎，为啥说没给大家送到呢？大家也知道每个地区啊，我们得按照啊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给你们送，所以说你别着急。那么一般的情况下，这个3天左右啊，3-4天的时间，大家基本上就都能收到了啊。
0: 哦哦哦。
1: 哎，
0: 哎呀，这还挺好的。然后我还听说咱这科研挺好啊，
1: 专病专治啊，啊，就到现在为止，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产品，它就是解决咱们这些疑难性眼病问题的。它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让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看我跟大家讲啊，让你们感受到轻松舒服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一个过程啊，啊，
0: 是啊，所以说我就着急用嘛，因为我这不是那啥嘛。就玻璃体浑浊，就是哎，这眼睛近视、高度近视800多度啊。
1: 嗯。
0: 然后还引起网脱了都，哎呀。
1: 嗯。
0: 就是，瞅啥东西，这眼前就是好像总是，就是怎么说呢，黑叉叉的，就是总是有小雾那种感觉。
1: 啊。
0: 特别难受，就是、哎呀。然后的话，我就寻，这我就听说咱这个36位特眼贴就是特别好使，说、
1: 特别好使，嗯。其实你们呢、
0: 啊、
1: 就是得上眼病之后，大家可能也都对眼病上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我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就是你看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它相当于救急。你这个眼睛当中你得知道它病根在哪儿。你看咱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如果说眼内当中的存在这些眼毒，就是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清不掉，它侵蚀到哪里，它哪里它就容易形成病症。所以为啥说36位透眼贴跟过去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直接针对的是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堆积，它不破坏眼组织，它不破坏你的晶状体，不破坏到你眼底的任何一层，那你看你眼睛不就是一双好眼睛吗？对不对？哎，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定这4个疗程就够用了。啊，你把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白内障，你就是形成现在这个网脱也好啊，你这个眼病能好，就包括说你视力上它能提升。36位透眼贴，它能清除眼部垃圾的同时，你看它能干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再生。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啊，就是达到个0.78的视力啊。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这回报上名了，你这样放心在家等着，我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0: 嗯嗯嗯，
1: 哎，好，
0: 我跟您说，我是黑龙江绥化的。
1: 嗯，黑龙江绥化，好，你这个就是信息上我都记下来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帮你问啊。
0: 嗯嗯嗯，好好，
1: 哎，
0: 谢谢谢谢王老师。
1: 好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哎，好，再见王老师。
2: 长逐渐的下降，
1: 嗯，
2: 都下降到1个0.05，1个0.06了。
1: 啊，
2: 那时候我心里头。老郁闷了，我怕这个眼睛要失明，这个那个下半辈可咋过呀？
1: 嗯，
2: 哎，正好没事儿，那听节目听讲36位特眼贴了。
1: 啊，
2: 36位里头都是名贵中药。
1: 对，
2: 有天山雪莲，还有南海珍珠。
1: 没错，
2: 这些名贵的中药。
1: 嗯、
2: 哎呀，我说这个好啊，也不遭罪啥的，还省钱。完，我就是个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2: 买4个疗程吧，当天贴，当天就见效果了。
1: 嗯，好。
2: 啊、嗯，感觉呀，这个疼痛啥的，那个胀乎的就得到缓解，凉花的挺得劲儿。
1: 嗯。
2: 贴到10天头的时候，眼睛就不胀了。
1: 嗯。
2: 眼压吧就恢复到一量啊，一个17，一个18呀。
1: 嗯，很好。
2: 嗯。而且这个逐渐的贴那个一个。

0: 程的时候呢，大见效果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视力也变宽了。
1: 嗯。
0: 那个小黑点逐渐的开始往下下。
1: 嗯。
0: 那个看东西看的比原来清又清楚又多，完了看的又远了。
1: 嗯，很好。那你现在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了，你这个眼睛没有这些小黑点了。眼睛看到
0: 没了，现在那个四个疗程，那是不是停药一个多月了吗？哎呀，眼睛看东西又宽又远，
1: 嗯，
0: 也看东西特别清楚。
1: 好，
0: 嗯，干啥都不耽误了，
1: 嗯、
0: 那个，而且心情非常好，感觉自己、
1: 嗯、
0: 都年轻了，
1: 年轻了啊！听你说话就能听得出来，
0: 啊、
1: 这就是啥？这就叫心明眼亮，让你们生活质量上能提高，对吧？
0: 对，
1: 哎，
0: 对，哎呀，这我这一好吧，完了，我有一个堂弟呀、
1: 啊，
0: 他这个也是眼病，今年65岁，那个就是啥呢？这个他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完了还有玻璃浑浊，晚年根本都不敢出门。他一看我贴挺好，着急了。
2: 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198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如意长寿方健康大讲堂节目。
4: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李源李主任。李主任从事医学研究30几年，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现作为如意长寿方健康宣传大使，
3: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24小时咨询电话
5: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4: 李主任
3: 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和所有的新老朋友共话健康的时间了。每天的这档节目呢，都会在空中电波当中问候每一个收听的朋友。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国药如意长寿方15号开始价格将会全面上调。那现在呢，原价三个疗程6980元的国药如意长寿方，现在的救助价格三个疗程只要980元，特别的加赠给大家价值2000元的五味人参丹，高倍的浓缩提纯，可以起到引药归经的作用，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国药如意长寿方的吸收和利用率，大家服用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达到效果。本次活动呢，就到14号，也就是今天。那么这样优惠的价格在本次活动过后再也不可能有了，所以呢，更多的一些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罢，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活动最后这一天的机会，让我们呢既可以治病又能够省钱，也可以说

0: 用了一个半疗程了。
1: 那这一个半疗程用下来，您的身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哎呦，变化可大了，我跟你讲啊。
1: 嗯，
0: 你看原来我有高血压，高血压都有10多年时间了，一直吃降压药，血压就控制的不平稳。
1: 嗯，
0: 就是由于血压高，我得过一次脑梗。这个脑梗
1: 细胞包括神经细胞以及心肌细胞，
0: 就是听说活动马上要结束了，结束以后要涨价，所以呢我用的好，我想让老伴也用上，我想参加活动，哎，再买3个疗程的。
1: 老伴儿怎么了？
0: 老伴呢，他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这
0: 个肠胃也不太好，肠胃也不太好，另外睡眠也不好，经常的失眠，所以我用的效果这么好，因为那老伴啊，哎，用起来身体要好，老伴有一个人身体不好也蹦不了，你说对吧？
1: 对对对，老伴儿老来才是伴儿呢，对吧？
0: 对呀。
1: 那么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是身体当中呢免疫机制低下以后，风邪、寒邪、湿邪入侵以后，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髋关节出现了损伤。那作为国药主义长寿方呢，它能够补充精气血，又能够修复受损伤的关节细胞，还能够让我们身体当中的抗病和防病的能力逐步加大，风邪、寒邪、湿邪去除了，骨细胞的问题呢又修复了，所以说关节呢就不疼不肿也不胀。国药如意长寿方针对于胃肠道问题见效的速度最快，你像我们有太多太多人用药当天就有效果。那么为什么说国药如意长寿方针对于胃肠道问题这么明显呢？首先过去啊，那么由于病史长的程度重的，每天大把大把的用药，所以呢难免就会伤及到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黏膜。而国药如意长寿方呢，修复受损伤的消化道黏膜细胞，这样呢食欲也增加了，胃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排泄的功能呢也恢复了，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也畅了，关节也不疼了，也不肿了，想去哪儿就会用不上用不起。所以今天是我们把握实惠，既能够治病又能够降低我们治疗费用的最后这一天了。
2: 李主任，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参加这国药如意长寿方这活动的。
1: 嗯，
2: 我就信任您了，我就可以认准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了。这不，我听你讲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专用药嘛，吸收也快。我就是啥呢，我这是也是老毛病了，我还没有用过呢。其实我这去听节目也听了一段时间，我想，哎呀，不犹豫了，李老师，我就觉得我对你，我觉得这用上肯定都好，因为啥？这是别人用的都挺好的，你说我这病啊也比较严重，我看我这情况定3个疗程够不够？我跟你说一下。
1: 那您说说吧，您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62了，我这是类风湿，有这20来年了。现在吧，这都变形了，这关节。
1: 嗯，
2: 这手关节这也伸不直了，这手这关节都肿大。你说脚关节也变形。
1: 嗯，
2: 现在这家务活我都一点都干不了了。
1: 嗯，
2: 你这手这以前这给孙子做点这做点这棉衣服啥的都可以，这现在不行啊。
1: 嗯，
2: 你这手指头就这捏针都捏不住了，现在。你说这关节都肿的，疼，哎呀，又疼又肿。你说这脚啊，平常也是穿37、38的鞋，这现在这都得穿这39、40的。
1: 所以解决呢，既要解决精气血的问题，又要解决受损伤的骨细胞修复问题。同时，中医讲呢，肾脏它主骨生髓呀。那么我们要让肾气肾精更加充盈，主骨生髓的能力才能够强大。那么我们的这个髋关节的这个功能才能够保证，关节才能够灵活，才能够柔韧，我们才能够完成每天的日常的活动。再有一点呢，那你像这个心慌、憋闷、心悸、气短，不就是因为心肌细胞它吃不饱饭吗？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补充精气血，修复心肌细胞，这回明白了吗？
2: 那李老师，
1: 这样好的优惠活动呢，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原价3个疗程是6980元，那么现在呢，大家能够享受到我们的救助价格，3个疗程只要980元，而且还会特别的加赠价值2000元的5味人参丹。所以呢，药物本身呢，它的蓄积的浓度就会特别高，然后呢，进行高倍的提纯过后，起到引药归经的作用。那国药如意长寿方见效的速度会更快，效果就会更好。但是呢，这样好的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今天错过了，就再也不会有如此优惠的一个价格，对吧？
2: 是李主任，那我就赶紧定。那我是还有个事儿啊，你看我这腿脚。

0: 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2: 400。
3: 给我姐姐把这名额先报上去，哎。
4: 那希望您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也希望您姐姐尽早康复。再见。
3: 啊，再见。
1: 再见，这位听众。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0: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
1: 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0: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这位朋友您好。
5: 喂，是那个国药如意长寿方的李主任对吧？
4: 是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5: 今天那个活动结束了就要涨价了，我现在想参加活动还有没有名额啊？
4: 现在有，但是一定得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5: 哦，
4: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5: 老朋友了。
4: 嗯，好，用多长时间了？
5: 现在用了2.5个疗程。
4: 哦，胜利在望了。
5: 是啊是啊。哎呀，李主任，你看像我这种中风偏瘫的人，现在那个说话也说清楚，腿也有劲儿，生活能够自理，各方面都可以，真的是感谢你李主任呐。
4: 太好了，那您说说吧，在没用国药如意长寿方之前您是什么状况呢？
5: 我就是之前中风有2年多的时间了。
4: 嗯，
5: 那会儿完全整个左半边身子呢就是不好使，不听使唤。
4: 嗯，
5: 就偏瘫在床吧，腿也抬不起来，那手指头就是那种像鸡爪子一样勾着的呀。
4: 哎呦，遭罪呀！
5: 遭罪呀，遭罪呀！
4: 嗯，
5: 关键是人想坐起来，自个儿都没有那个力气了。您别说下。

0: 太好了，见效快，就是因为离子破壁技术。嗯，
1: 没错没错。哎，就是现在您看用下来以后，我这手指头自己可以就是穿个衣服系个扣子，这些手指头灵活了。
0: 太好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恢复了，您自己解放了，老伴也解放了。
1: 可不就是啊，现在我家住三楼，我想什么时候出去溜达就什么时候出去溜达，老伴就不用他陪我就行了。
0: 哎呀，太好了，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啊。
1: 是啊是啊，我真是没有遇到您说没有遇到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我都不知道这下半生还能不能够下地走路，真是多亏您呐。
0: 嗯，您看看，所以说呀，那只要是我们大家呢能够把自己的问题呢交给我，交给国药如意长寿方，所有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大家的幸福生活呢将会在这里呢全新的打开。而且呢，国药如意长寿方它不是某一个人就能够呢完成的，因为它联合国际几十位药理学和病理学专家，是所有人呢最终心血和智慧的一个汇聚，才把这么好的用药呢去带给大家。所以说呢，知道国药如意长寿方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最关键的，很多人现在是全家都受益呀。
1: 嗯，这是。那你看我家还有半个疗程的话，吃完能不能够停药？
0: 当然可以呀，三个疗程用完之后就能够彻底停药了，所以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了。
1: 哦，好好好，你说我就是想给那个我旁边那个邻居老张也买上三个疗程啊。
0: 哦，邻居怎么了？
1: 他现在身体也不好，一个是眼睛不好，那个一只眼睛现在那个已经失明了，他那个糖尿病很多年，现在是肾病嘛，那个头也肿起来了，因为他家那个条件不好。
2: 嗯，哇，笔试通过了，终于。
3: 你已经被我司录用，入职前需要参加线上培训，费用1980元，公司会报销
2: 培训费，
3: 正规流程所有大厂都有，付款后发你录用通知书，支付二维码短信发你了。
2: 嗯，也对，大厂都有流程。等等，不对劲儿，
4: 您好，我司所有面试不收取任何费用。啊，
5: AI 可以伪造机会，但伪造不了天上掉馅饼。警惕 AI 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咨询，或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举报。
6: 你永远不知道谁在盯着你。
7: 李工，久仰您的大名了，您刚才的演讲啊，太精彩了，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6: 这是场偶遇，不。他已经在会场的角落里预谋已久，等了你3个小时。
8: 你永远不知道谁在套路你。
9: 哎呀，老师，您写的文章太棒了。您可以再写一篇核电站运维的文章吗？稿费好说。
10: 微信收款10000元。
8: 这是专业认可。不，你的分享正在变成敌人手里的攻击线路图。
6: 你永远不知道谁在利用你。
11: 师傅一直往前开，在前面那个房子绕一圈。
6: 这是在拍摄风景照片。不，他们要的是军事设施的地理位置、营区布防等信息。
12: 喂，我是网约车司机，这里有两个外国人不太对劲儿，他们一直在拍部队的照片。
8: 间谍可不会在脸上写着坏人，他们会伪装成你身边的普通人。你的警惕就是守护国家安全的第一

0: 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我记得在咱们书本旅行出发伊始，
4: 有酒的，他在1939年的时候就给张闻天写信的时候，从道德论的角度讲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后来1942年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他又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他还提出要走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所以逐渐的就也。
5: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6: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5: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7: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8: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7: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9: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10: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11: 你留心，

0: 区的袭扰。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空花好啊，
5: 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
13: 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1: 30天后。
1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7: 真棒，
14: 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8: 轻松拿捏。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在告别了359旅的旅铺旧址之后，同学们跟随高老师来到一处荒地，打量眼前的情形，大家都很纳闷，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19: 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体会到当年大生产运动的艰辛啊，当地呢打造了一个大生产运动的体验基地。今天呢，我就带领大家体验一下大生产运动的岁月。
11: 老师，开荒，我们开荒工具呢？
19: 在这里啊。
10: 哦，在这儿呢，去吧去吧，你看他们都跃跃欲试，去选一个你们趁手的工具，好不好？
8: 好。嗯。
0: 眼前的工具有大有小，同学们选择起来有些困惑，他们中的哪些更适合开荒，哪种用起来比较趁手呢？
10: 他们都是大学生了，对于自己这个开荒的效率有信心吗？
8: 有。
7: 有。
10: 好，咱们出发。
19: 加油
10: 加油。
8: 好。
6: 解放军呀嘛嘿，打扫菜呀嘛嘿。
0: 同学们信心满满地出发了，他们唱着劳动的号子，兴致勃勃地爬上了坡地。80年前，在南泥湾的荒山上，从黎明到黑夜，战士们唱着劳动的歌声，挥舞着手中的镢头，用辛勤的汗水开垦出一块块肥沃的农田。开荒到底有多困难？炎炎酷日下挥舞镢头又是怎样一种劳动体验？面对眼前的一片荒地，同学们能成功开出一亩田地吗？然而20分钟过去了，同学们的劳动成果显然还远远没有达到目标。
10: 怎么样，同学们？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9: 是不是非常的累？
8: 太累了。
11: 我感觉这个镢头用第一下还好，第二下、第三下的时候就感觉没力气了。
4: 我感觉这个镢头特别的费劲。
10: 为什么？
4: 因为这个太轻，然后扎不到地底下。
10: 刚才看了一下他们的成果，比我想象的其实好。这

0: 一个故事啊，其实让我们感受到的是那一份丰收的喜悦，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我们终于有余粮了。
1: 没错。嗯，那下面呢，就让大家跟我一起来，我们看看三五九旅的成果到底有多丰硕。
0: 好，
2: 好，
0: 走。
3: 开荒种地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烈日下的劳动让同学们切身感受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背后的真正含义。南泥湾中唱到的“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背后有着战士们日复一日奋斗的汗水。在高老师带领下，这种精神作为延安精神重要组成部分，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通过实干和汗水，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6: 短路产生火化后，火焰温度达到130摄氏度，一氧化碳浓度飙升，氟化氢气体伴随喷出。30秒，火焰温度上升到310摄氏度，浓烟可灌满整个公共区域，导致能见度为零。60秒，毒气以每秒1米的速度充斥楼道，氟化氢浓度飙升，人体吸入后迅速腐蚀肺泡，并伴有眼部受损、四肢无力、出现幻觉。100秒。
5: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1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在想，
1: 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2: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3: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4: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1: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5: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6: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8: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9: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10: 嘘，我给你扇。
9: 嘿，好舒服啊。
11: 笑是一夜的清凉。
12: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13: 我等一会儿。
14: 爸，哎，您都淋湿了。
12: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14: 太好了。
11: 笑是家的味道。
15: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1: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5: 哎，忘了。
11: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5: 这样好，好。
11: 笑是耐心的陪伴。
13: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6: 妥妥的。
13: 衣服带齐了？
16: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3: 好好。

0: 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坛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听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今日从饮进宫酒。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哇，
1: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呀、啊！
6: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

0: 其实啊，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二老现在对于目前的健康状态啊是特别的满意啊，所以我们总是说这么一句话，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啊，什么是最重要的？
1: 嗯，
0: 不管是对于咱们老人家本身来讲，还是对于孩子们来讲，父母的健康，我们自身的健康才是最为重要的。
1: 对对，
0: 那你看80多岁了，身体众多慢性疾病，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冠心病，经常的感觉到啊心慌胸闷。
1: 嗯，
0: 其实这些疾病来讲，在目前我们临床医学来讲，也是致残致死率最高的几大疾病。
1: 对对，
0: 所以用对了好药之后啊，给大家带来的好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呢，咱们不用再走弯路，不用呢再大把大把的吃药，而且呢咱们五脏六腑的功能能够得到全面的提升。
2: 就如同老人家说的呀，服用了东泰灵芝片以后啊，生活呀不仅能够自理了，而且啊服用了东泰灵芝片以后啊，再也不用啊去医院往返来回跑了。
0: 想想看，这对于我们很多老人家来讲，这都是梦寐以求的呀。很多老人家经常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2: 月恒山，
1: 对
2: 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冬天冷的呀，能够冻掉耳朵
1: 哦；
2: 夏天呢，凉飕飕的。
1: 嗯，
2: 咱们说北方属水，颜色啊是黑的。
1: 嗯，
2: 那地方的山都是黑石头。
1: 嗯，
2: 地气寒凉，湿度啊大，而且雾多。
1: 嗯，
2: 所以啊，这叫北方水旺，没有这个温度、湿度，这个地貌也就不可能啊有黑灵芝的出现。
1: 哦，
2: 当然除此之外啊。黑灵芝的出现还和它所处的环境啊是有关系的，
1: 嗯，
2: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地利。
1: 对，
2: 衡山呢有一种特殊的榆树，腐烂之后啊，在那种阴冷潮湿的环境之下呀，慢慢的呀，它能够滋养出一种黑色的灵芝。
1: 哦，
2: 啊，所以我们说，您换个山，你比如说隔壁的太行山，可能就长不出来这样的一个黑芝来。
1: 嗯，
2: 因为衡山的地下水是矿化的，它含有特殊的矿物质。这个呀才是黑芝的养料。
1: 嗯，以前光听说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现在才明白一方水土也养一方药材呀。
2: 您说的太对了啊，我们经常说呀，橘生淮南则为橘啊，生于淮北的为枳，这是啊晏子春秋当中的原话。
1: 嗯，
2: 意思啊就是橘子树长在啊淮河以南，它就能够长出啊甘甜的橘子，生长在淮河以北呢，就会长出啊酸苦的枳子。
1: 仅仅隔着一条河呀，就有这么大的区别。
2: 对，所以说叫食之毫厘，差之千里啊。
1: 是是，
2: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它才能够长出黑色的灵芝。
1: 嗯，
2: 换一个地方啊，它都是长不出来的。
1: 那这个黑色的灵芝，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2: 黑芝呢是入肾经的，专门呢是管肾的事
1: 儿。哦，
2: 你像夜尿多、腰膝酸软、骨质疏松、头发白、耳朵背，这些啊都跟肾有关系。
1: 嗯，
2: 啊，所以黑芝呢能够固肾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本上了一把锁，不让精气外露。最关键的是啊，它还能够延长寿命，对咱们老人家来讲啊很有帮助。
1: 还能够延长寿命啊，
2: 嗯，
1: 这个黑芝可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好，今天啊我们学习到了黑灵芝的作用，那关于其他灵芝的作用呢，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再请李老师继续给我们讲解。
2: 嗯，
1: 东泰灵芝片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
3: 鸟鸣渴望睁开双眼看到清晰的世界，光明三宝直通车，刘老师教您眼睛的养护修房，让您看得清看得远，让我们的光明和生命一样。
1: 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喂，
5: 哎，早上好
4: 啊，刘老师。
5: 我是的，您好，大家。
4: 啊，我是邵阳的。
5: 哦，邵阳的朋友。
4: 哎，有什么优惠啊？
5: 大家，这次呢是迎接中秋国庆节的一个优惠，而且呢，刘老师直接给大家了申请啊，是买一保得两保，实实在在的啊。
4: 对。
5: 那佳佳，你现在的眼睛恢复情况怎么样啊？
4: 这个眼睛啊，有流泪啊，像模糊啊。
5: 嗯。
4: 这个都很好了。
5: 哦，那进入保健期了。保健期啊，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啊，能够在未来5年、10年的提高呢整个眼睛前端、中端、眼底的素质，对抗啊衰老啊对于我们眼睛视力的影响，也能够呢

0: 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
3: 总。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